0: 让耳朵去走走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3: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中央社会工作部13日公布《志愿服务标志基本规范试行办法》，对志愿服务标志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着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的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也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铁路部门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日至6月30日，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近日，在2026年亚足联U17男足亚洲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0击败卡塔尔队，时隔21年再次获得U17男足世界杯参赛资格。榆林市展览馆将于5月18日正式对外开放，5月14日开启线上预约，请大家提前关注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栏进行门票预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人间烟火万千，有人奔赴都市的繁华，有人贪恋市井的喧嚣，也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守着一方乡土，与草木为伴，与岁月相依。也总有一些文字不追潮流，不写浮华，只用最朴素的目光打量着村庄的草木、森林与光阴。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刘亮程的经典散文《一个人的村庄》。在他的笔下，村庄不再只是居所，而是灵魂安放的地方。草木有性情，岁月有温度，万物皆有心事。我在黄沙梁村生活了近20年，看着院子里的树从小苗长成大树，看着院墙从土坯换成青砖。春天，我坐在田埂上，看蜜蜂落在油菜花上，翅膀震动的声音和着呼啦拖拉机的轰鸣，像一首热闹的歌。风从田眼吹过，带着麦香，也带着泥土的腥味。夏天的夜晚，我躺在屋顶上数星星，银河像一条银色的河流淌在天空。远处传来狼叫，一声接着一声，像是在和星星对话。秋天收完麦子，父亲在麦场上扬场，木楔把麦秆和麦粒分开，麦粒落在地上像金色的雪。母亲在院子里晒红枣，一颗颗红枣像小红灯笼挂满了屋檐。冬天大雪封门，我们围坐在火炉旁听父亲讲过去的故事。他说年轻时曾跟着驼队去沙漠，遇到过沙尘暴，风把驼队吹散，他抱着骆驼的腿才活了下来。后来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我也离开了村子去城里读书工作。可每到春天，我总想起田埂上的油菜花，想起蜜蜂震动的翅膀。去年冬天我回到黄沙梁村，院子里的树还在，院墙却倒了大半。父亲坐在门槛上晒太阳，头发全白了。他说人走了，院子就慌了。母亲在厨房做饭，炊烟从烟囱里冒出来，和着柴火的香味飘得很远。我坐在田埂上，风从田野吹过，却没有了麦香。油菜花谢了，蜜蜂也不见了，只有空空的田埂在阳光下沉默。我忽然明白，村庄是我生命的根，无论走多远，我都带着黄沙梁的泥土，带着院子里的树，带着父母的味道。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刘亮程经典散文《一个人的村庄》。

吴莫愁还有余崇庆来共同演唱的《我要给你》。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和今天的天气应该是比较契合的，来自李尚安，叫做《我的雨天》。

上岸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我的雨天》，感觉好像所有的创作就是和雨天相关的歌曲都是比较悲伤的。其实很多时候下雨天也是很愉悦的，是不是？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有一段时间大家都特别喜欢听的一首歌，容祖儿的一首歌叫做《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希望各位保持好心情哦。那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Chris Brown Obvious 我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我就一直在想这个背景乐它到底是 sample 的谁。稍等啊，等这段 talk box 过去，然后后边那个鼓出来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 3, 2, 1。就太上头了，太上头了，这段很像很像之前，其实他在相应的一些，如果说在这一段的 beat 上有一段旋律的话，他用到的一些鼓的节奏点，他很像一个曾经在网络平台很流行的作品，但是他一定是进行了更多的一些其他的转变，加入了一些更多的其他古典的一些节奏跟声音的时候，这首歌听了以后就瞬间把人就拉到坠下来。就有一些歌曲它是这样的 hiphop R&B 的一些结合，鼓响的那一刻的时候你整个人就松弛了，就啊、哦、叹了一口气，你就觉得在胸口的一口气一下吹出来了，太软之后然后再听这首歌你就觉得太有感觉了。 Obvious 继续来自于 Usher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Usher 爷们儿。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Ten o'clock。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绿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summer feeling。
1: 慢慢终于要感受到独属于这一个季节的味道。音乐上也是 Lenny Stella、Charlie Puth 共同来合作的 Summer Feelings。下半段乐流行再一次正式的开启，继续陪伴各位来听歌。我是王维，我是 DT Paul Blanco MBO。

的时候一首热单歌手，能有第二首续上，再到第三首总是虽然觉得有一点乏力，好比说 Paul Blanco。 而接下来听到的同样把这一个节奏延续下去，我们要听到好老好老的一首歌曲 Sing It， 当年谁还记得，我记得那会儿还上初中的时候，那会儿在听一家已经不存在的电台，然后当时在转播的 American Star 40 AT 40，当年的冠军获得者 Chingy 带来另外一首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下一个礼拜我们再来点这种极其非洲的鼓点，蹦吧咚，蹦吧咚，蹦吧咚，来点一些，再把之前 Asher 的那些很 Afro 的 Beats 的作品加进来，再找一些其他的。我们之前做过一回 Afro Beats 的特辑，感受一下不同的蹦吧咚，蹦吧咚。Khalid 继续带来一首歌 Skyline。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扬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爬起个三星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各位

0: 为呢走进黄土高原呢最自由最洒脱的歌声就是信天游啊。
1: 很多人应该说是听说过信天游却不懂啊，为什么他总是能够去唱到人们心里。在陕北呢，山连着山，沟连着沟，黄土连着云天，当地人把喜怒哀乐随口唱成歌，没有乐谱的一些束缚，没有舞台的一些修饰，这就是信天游最动人的地方。那么本期节目呢，也是为大家来进行解读一下一沟一曲，读懂信天游，用这样一个小时的时间沉浸式的来进行赏析原生态的陕北信天游，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乡土故事。
0: 第一首歌我们为各位呢送出的是孙志宽老师的《走三边》。这首《走三边》呢是陕北呢最具有代表性的山野信天游。三边呢就是指陕北的晋边、定边以及呢安边三地。旧时呢商贾往来，行人赶路，人们呢就行走在茫茫的黄土戈壁，路途遥远，人烟稀少。
1: 当然整曲的一个曲调呢是空旷苍凉，没有华丽的编曲，保留了最原始的一些人生的质感，歌词非常的直白朴素，写尽了行路之人的一些孤独漂泊与坦荡。在陕北的民间呀，走三边也是被称为是行路歌，是陕北人闯荡生活当中最真实的音乐写照。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癌畔上开花》。我们说这是陕北呢最温柔的爱情信天游，黄土崖边，山花盛开，山野寂静，清风拂面。歌曲呢用最简单的字句描绘出黄土高原呢纯粹、热烈、直白的爱恋。不同于高亢苍凉的曲风，这首小调呢是婉转细腻，也是呢陕北民歌里少有的柔美的抒情曲目。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熟悉的旋律一响呢，就让我们可以听得到这首《东方红》。《东方红》呢是脱胎于陕北民间的小调《芝麻油》，由当地的百姓口头改编，代代传唱。曲调呢非常的简单，节奏明朗，保留着黄土民间的一些最质朴的一些唱腔，是陕北小调走向全国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让现在让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东方红》。

0: 风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11 o'clock。
3: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4: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3: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5: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5: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5: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5: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5: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6: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各位呢是放慢节奏，走进黄土高原呢最自由、最洒脱的歌声，也就是信天游。那现在我们为各位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郭涛的一首《感生灵》。我们说这首《感生灵》呢，就是古道上呢最温柔的牵挂啊。赶生灵呢是陕北古老的运输方式，脚夫呢赶着骡马呢穿行在黄土山路上。这首歌呢是诞生于山野劳作之间，曲调呢是高低起伏，婉转悠扬。歌词呢也是描写了脚夫呢途中思念呢心上人，朴实直白，含蓄深情。他呢也是陕北呢流传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一首经典的信天游。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感生灵》。
2: Hey y'all.

那天我又站在伞上，突然看见远处一面面红旗，难道是我的哥哥回来了？

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听到的都是一些原生态的曲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我们今天的文化的一个解析的板块。在陕北民歌的体系当中，信天游呢是独属于黄土高原的自由的一个曲调，它没有固定的一些乐谱，不受

到一个节拍的束缚。当地人呢是站在了山卯崖畔沟底，随性而唱，即兴填词。句式呢永远是上下两句，上句写景，下句抒情，一山一水，一情一念，构成了最淳朴的黄土浪漫。从民俗的角度来说呀，信天游呢是源于陕北人的生活劳作，赶生灵，放牧，种田，远行，每一种的生活的场景都会衍生出不一样的曲调。苍凉是因为山路漫长，高亢呢是因为山谷空旷，温柔是因为人间情爱。很多的人也会问吧，为什么信天游听起来总会有一丝的苍凉？因为过去的一些陕北土地贫瘠，交通闭塞，人们靠着双桨丈量着黄土，靠着歌声排忧着孤寂，歌声里藏着生活的苦，远行的难，思念的甜，这就是信天游永远无法被复刻的一种灵魂的质感。时至今日，山梁依旧，沟壑依旧，而歌声呢被永远的保留下来，成为陕北最珍贵的文化的印记。当然老歌不改，新韵呢是新生的。这一板块呢，我们也是聆听到了有现代化的一些改编的一些曲目当中的信天游，比如说是我们刚才听到流感生灵和崖畔上开花，都是由不同的版本来进行演绎的，也是一古一今，一素一雅，不变的是陕北的旋律，改变的是聆听的方式。这就是陕北民歌，既能扎根山野，也能温柔入城。

今天我又站在山上，队伍走远了，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呀？

那天我又站在伞上，突然看见远处一面面红旗，难道是我的哥哥回来了？

今天我又站在山上，队伍走远了，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们家的筷子多久换一次？尤其是木筷子，我觉得如果你们家的筷子出现了以下变化，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扔掉。第一个是表面出现斑点，即便是你拿清洁剂洗，拿热水烫，钢丝球刷都没有用。第二个就是筷子出现变性，明显的有凹槽，那这种筷子就更加容易滋生细菌了。健康专家建议竹筷木筷是一定要3到6月更换一次。下一首歌来听《沉默是金》。
1: 夜风凛凛，

这首歌是哥哥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最早在1988年由许冠杰、张国荣合唱，两个人又各自在同年录制了独唱版本。88年这首歌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奖。后来呢，哥哥又录制了一个普通话版，叫做《明月夜》。92年，许冠杰宣布退出歌坛，无线电视台为他制作了一个节目，叫做《光荣隐退会群星宴会》。宴会上呢，已经退出歌坛的哥哥张国荣和许冠杰又再一次合唱了这首歌，我想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也算是非常有意义了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蔡琴的《读你》。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水木年华再见了最爱的人。这首歌原唱是刘海波，后来被水木年华收录在毕业纪念册专辑当中。2004年他们的版本获得了第十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的最佳歌曲奖。确实很多人初听这个歌就是听他们的版本，已经深入人心。如果你也怀念2000年代的校园时光，你们真的可以去听听他们那张专辑毕业纪念册，满满的校园时期的味道。今天就来先回温这首歌吧，再见了最爱的人。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发量少，发际线靠后，可能是很多人的烦恼吧。如果换了很多洗发水，用了很多方式都没有改变，那针对女生可能还会有一个导致脱发的原因，就是梳错头发。比如说经常扎马尾辫的朋友，扎马尾不要过紧，头发也不要老往一个方向梳，经常要换一换边分线，避免局部头皮会经常日晒，而且不要经常戴发箍，这样的话会严重影响头皮的血液循环。有这方面烦恼的女生一定要记得咯。下一首歌来听周笔畅《大象之歌》。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于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7: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8: 我给你自由。
2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动力火车的也许有一天，应该说每个年代都有固定的听歌记忆了。动力火车大概就是70后和部分80后当年都经历过的一个组合，两个看上去挺粗糙挺爷们的风格，拿着电吉他吼着摇滚情歌，在当年捕获了无数的歌迷。下一首歌来听郑中基和张学友，左右为难。

张学友和郑中基左右为难，这首歌也是郑中基发行的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特意邀请了张学友一起合唱，果然一炮走红。先不说郑中基的背景和资历，如果只论唱功，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有磁性，也具备辨识度，也是一等一的好手。只是在他看来，他更愿意演戏，至少他能离开父亲的庇佑，靠自己实现个人价值。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刚刚听到的是王菲。曾经的王菲被称为最难访问的艺人，大家都知道她的话很少，而且回答一个问题要想很长时间，场面很容易冷掉，又因为真的太红，每次都是主位的嘉宾，就给主持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而关于话太少这个问题，她其实也很多次的解释过，她说她通常都是在很认真的想怎么来回答每一个问题，而综艺节目的问题很多都刁钻古怪，她需要反应的时间，主持人的节奏又很快，她还没有想完，可能有时候就进入到下一个话题了。我印象当中在访谈节目里面，他说话最多的就是上杨澜访谈录的时候了。杨澜问他为什么演唱会的时候都不说话，他说我这个人呢最怕的就是做作，还真的是大实话。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继续带你来听听这首歌，是张靓颖、王海涛作词、崔迪作曲的《依赖》。来听听看张靓颖一贯的暖心的治愈系的这首曲目。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听听江美琪。这是微电音的新曲风《陀螺》，轻快又充满正能量的一首歌。听到陀螺这个词，我们可能下意识的就会觉得这是形容忙碌，转啊转，转个不停。确实，他就形容自己就像是陀螺。这首歌请来了韩立康担任制作人，编曲的部分加入了流行的电音合成器的音色，堆叠出了一个广阔的音场。来听听这首《陀螺》。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3: OK

欢迎继续回来，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这算是叮当的代表作之一，猜不透也是他非常擅长诠释的类型，收录在他2008年发行的《我爱上》的专辑当中，黄婷作词，林迈可作曲的作品，确实是一首能够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歌曲，旋律的走向很精致明朗，没有复杂的假声和高音，歌词也栩栩如生地刻画了都市男女的心情，来听听很能唱的叮当这首猜不透。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在17岁那年，张震岳和唱片公司签约，开始发唱片了。当时是由伍佰来担任制作人，以阳光男孩的形象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就是《喜欢你》。后来因为销量不佳，他暂时又退出了音乐圈。再后来认识了玩乐队的吴萌慧，吴萌慧当时已经组了一个乐队了，但是由于主唱的理念不合走了，张震岳也就顺理成章做了主唱。加入了 Free Night 之后，张震岳转型成为了摇滚歌手，又回到了唱片圈。而这次回归也让他就变成了现在我们熟悉的摇滚风格的张震岳了。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为大家来送早高峰，我是王可。不知不觉当中又到了周五，总觉得这周过得很快，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其实很多时候时间的快慢真的是取决于你自己的生活状态，忙碌当中时间总是不够用的，闲散的时候尤其是外出旅行的时候，又好像觉得时间像是放慢了节奏一样。当然旅行会拓展我们的这个世界还有时间，所以很多时候时间感是由内容来决定的。那今天想一想你的周末安排了呢？但周末应该是会下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节目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榆林市气象局昨天发布最新天气信息，受高空短波槽东移和偏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未来一周呢，榆林多降雨天气，局地有大雨，累计的雨量较大，那主要降水时段将会出现在今天的白天至明天白天以及19日白天到夜间。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榆林有小到中雨，西部部分的地方有大雨。19日白天到夜间，榆林是有小到中雨，过程的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20到40毫米，局地40到60毫米。降雨期间将会伴有降温和大风天气，日平均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8度以上，阵风风力可以达到6级以上。那具体的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阴天，西部、北部有小到中雨，西部部分的地方有大雨，东南部小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气温14到29度。明天西部小雨转阴天，北部、南部有小到中雨转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气温13到24度。后天阴天有小雨，南转北风4级，气温11到26度。雨天大家留意交通安全，密切的关注天气预警，提前规划路线，那避开低洼还有积水的路段。另外呢，远离路灯杆、电线杆等张线的带电设施，不淌积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五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2025年国家级灵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截至4月30日，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米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今年宁夏计划补贴5000名应届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每人每月500元，补贴申领时限为2026年的7月1日至12月31日。记者日前从国家外汇管理局榆林市分局获悉，1季度全市跨境收支总额达到1.39亿美元，同比增长18.15%。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

0: 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此刻我们听到的这样温柔的声音，是来自于四喜丸子的一首歌，叫做《你在我眼中》。在光

在我眼中，也在此刻的频率当中，电波当中，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奔赴星河》，那来自于天使童声合唱团。孩子们的歌声是世间最干净的声音，而他们的嗓音清澈透亮，空灵纯粹，没有一丝杂质，像月光流淌，星光闪烁。

0: 自于天使童声合唱团的这首《奔赴山河》。既有孩童的天真赤诚，又有不被某一段旋律都之地所包裹，重拾奔赴热爱的力量。看一下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调播时间。那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1: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歌手或者是歌曲，也许对你来说还不是那么的熟悉，来自于春日玫瑰的歌曲，歌名叫做《如果如果如果》。这支乐队非常的年轻，他们成立于2020年年末，这是一支来自于海边的乐队。虽然说创作风格没有很明确的界限和标签，但是从他们的歌当中，你总是

能够听到一种就是早晨海边的迷雾的感觉，有一些些迷离。马上听到这首歌，看看他们的编曲是不是也在营造着一种惋惜的氛围呢？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2点。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0: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中央社会工作部13日公布《志愿服务标志基本规范试行办法》，对志愿服务标志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着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的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也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铁路部门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日至6月30日，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近日，在2026年亚足联U17男足亚洲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0击败卡塔尔队，时隔21年再次获得U17男足世界杯参赛资格。榆林市展览馆将于5月18日正式对外开放，5月14日开启线上预约，请大家提前关注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栏进行门票预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然后又不停的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

0: 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智和，行方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人间烟火万千，有人奔赴都市的繁华，有人贪恋市井的喧嚣，也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守着一方乡土，与草木为伴，与岁月相依。也总有一些文字不追潮流，不写浮华，只用最朴素的目光打量着村庄的草木、森林与光阴。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刘亮程的经典散文《一个人的村庄》。在他的笔下，村庄不再只是居所，而是灵魂安放的地方。草木有性情，岁月有温度，万物皆有心事。我在黄沙梁村生活了近20年，看着院子里的树从小苗长成大树，看着院墙从土坯换成青砖。春天，我坐在田埂上，看蜜蜂落在油菜花上，翅膀震动的声音和着呼啦机的轰鸣，像一首热闹的歌。风从田眼吹过，带着麦香，也带着泥土的腥味。夏天的夜晚，我躺在屋顶上数星星，银河像一条银色的河流淌在天空。远处传来狼叫，一声接着一声，像是在和星星对话。秋天收完麦子，父亲在麦场上扬场，木楔把麦秆和麦粒分开，麦粒落在地上像金色的雪。母亲在院子里晒红枣，一颗颗红枣像小红灯笼挂满了屋檐。冬天大雪封门，我们围坐在火炉旁听父亲讲过去的故事。他说年轻时曾跟着驼队去沙漠，遇到过沙尘暴，风把驼队吹散，他抱着骆驼的腿才活了下来。后来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我也离开了村子，去城里读书工作。可每到春天，我总想起田埂上的油菜花，想起蜜蜂震动的翅膀。去年冬天，我回到黄沙梁村，院子里的树还在，院墙却倒了大半。父亲坐在门槛上晒太阳，头发全白了。他说人走了，院子就慌了。母亲在厨房做饭，炊烟从烟囱里冒出来，和着柴火的香味飘得很远。我坐在田埂上，风从田野吹过，却没有了麦香。油菜花谢了，蜜蜂也不见了，只有空空的田埂在阳光下沉默。我忽然明白，村庄是我生命的根，无论走多远，我都带着黄沙梁的泥土，带着院子里的树，带着父母的味道。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刘亮程经典散文《一个人的村庄》。

莫愁还有余重庆来共同演唱的我要给你。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和今天的天气应该是比较契合的，来自李尚安，叫做《我的雨天》。

李商安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我的雨天》，感觉好像所有的创作就是和雨天相关的歌曲都是比较悲伤的。其实很多时候下雨天也是很愉悦的，是不是？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有一段时间大家都特别喜欢听的一首歌，容祖儿的一首歌叫做《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希望各位保持好心情哦。那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又是新的一天，谢谢守候着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今天歌单呢有一个名字叫你好年轻，怎么断句呢？就看你的这个自身状态了。你可以说你好年轻，也可以说你好年轻的心态。好妹妹乐队，你曾是少年。

你曾是少年的时候呢，可能幻想过无数的场景，在你30岁，在你40岁的时候，你的人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现在你达到曾是少年时候的那种目标理想生活了吗？今天的爱上副驾驶呢，我们感受一下这种年轻的气氛。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马上呢，来跟你分享今天的特别的一首歌，特别分享。这位歌手可能你看到他的名字未必很熟悉，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听过他的歌，而且不止一遍，因为这首歌真的太火了。体面也是让于文文这位歌手快速成为当红的女歌手。她自己的作曲，然后呢和当时跟她一起写体面的那位另外一位作词人来共同填词，可以说是体面的原班人嘛哈，在一起合作推出了一首叫《奉陪》。在前任三当中，于文文演的那个角色温柔大方、骄傲自立，生活当中她却是一个酷酷的女孩，穿着皮夹克唱的那首歌曲跟她现在的风格很不一样。

女歌手于文文叫做奉陪，这首歌它可能更加适用于一个人的环境当中，然后慢慢的去进入到歌词的情境里面，会更有感触。有时候情绪氛围很重要，听歌一样，看剧也是一样。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
2: 爱上副驾驶。

0: 在歌里听世界，
1: 兄弟姐妹老朋友，我们一起出发啦！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毕业多年的我们这些老同学们也特别容易被某些细节触动情绪，比如说一首歌呀，然后呢一张照片呢，让自己回想到读书的年代。那说起来毕业照，你家现在还有收藏吗？你的毕业照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特别的故事？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和好音乐一起来陪伴你的耳朵。我呢是专门有一个这个现在可能很少人会用到的，当年就喜欢用到的这个收集这个照片的照片册，然后我就把我从幼儿园的这个集体合照一直留下来，虽然没有什么创意，而且呢现在我都很难辨认谁是谁，都不太认识这些很多同学，但是呢可以看到自己一步一步在长大。所以毕业照呢真的还是应该好好的收藏起来的。好了，这个时候来到这小节的歌曲的时间啦。范玮琪的一首歌，是不是你想听到的呢？最初的梦想。

爱上副驾驶，继续和你一路出发。我是小曼，今天我们感受一下这种年轻的气息。今天的歌单呢，叫做《你好年轻》，都是这种很适合青春啊、校园啊。尽管有些老同学听到这些歌，可能

会被某一句歌词打动，可能呢也会回忆到自己的当初。有朋友说，现在的毕业照还是很有意思的，不像当初全班同学排排站，然后拍毕业照像流水线的工作。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来跟你听到这首来自凤飞飞。其实歌词啊是非常的好玩的，好玩在哪儿呢？就是在它的歌词这个四个版本的部分。第一版电影《天若有情》说的是想而不得，第二版来自于这部影片的国语版主题歌，广为传唱的《追梦人》其实是罗大佑填词的第三版，而真正少为人所知的是这首歌还有第四个版本，那就是《断梦曲》，诞生在1995年，罗大佑跟 OK 男女合唱团来演唱。仔细看一看歌词，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追梦人》和《青春无悔》的歌词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呢，数一数多了四句词。罗大佑为什么要给一首已经成型的歌又加进去四句呢？然后要把歌名也改掉，重新再编曲呢？以他的地位跟个性，应该不是投机取巧吧？把这多出来的四句结合

三毛的经历，就不难得到答案了。比如说，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似乎写的是三毛曾经在撒哈拉沙漠生活过，有代表作《撒哈拉的故事》。飘来飘去的笔迹是深藏激情你的心语。对三毛来说，笔应该就是他表达内心的工具了。而歌词当中唱到谁的声音在徘徊，三毛的英文名字叫做 Echo， 也就是回声的意思。痴情笑我凡俗的人是终难解的关怀，这一句应该说的是三毛的最终结果。痴情的三毛不能从丈夫荷西的离去当中解脱出来，那么这四句原来句句都是在写他。说到三毛，他在杂志上看见了沙漠，就立刻动身踏上征程了。这个流浪光阴的女人，在70多年前黄浦江畔碧沉沉的江水边匆匆掠过，她在绽放光彩之后，把这篇滚滚红尘延续成了爱恨交织、流光飞舞不息的一个传奇。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如果你喜欢这里的电影故事跟音乐的话，欢迎你来

若不曾爱上一个人，怎会爱上？若没有深情也无所谓。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你的名字，只要记住你的名字，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地方，会去见你。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一生漂泊只为了追逐爱情，他用文字让人们记住他的坚持，而他呢，有着唯一的一部剧本代表，那就是电影《滚滚红尘》。
1: 我们这一走，今生今世，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再回来，顶多一年半载，局势没那么乱，我们就可以回来了。
0: 三毛并不愿意在电影界沽名钓誉，年少时他只希望做一个悠哉散漫的拾荒者，即便是后来写字出书，也并不是为了俘虏读者的追捧和称颂，不过是心里有话讲出来罢了。这是三毛第一次编剧的电影，叫做《滚滚红尘》，这部影片成了三毛的遗作。导演严浩曾经屡次盛邀三毛，可是他自己不愿意将凄迷纠葛的情事这么华丽地包装起来与人分享，于是严浩呢就带了林青霞跟秦汉为三毛设宴，自然的几个人把酒言欢，希望三毛为他们写就一则故事。只是三毛还是执着地推辞了，他说外出一切事宜都已经安排妥当，时间不允许，只能够延后了。不过机缘巧合，造化弄人，当天晚上酩酊大醉的三毛在回家之后，竟然在楼梯上一脚踩空，摔断了四根肋骨，碎骨甚至是刺入肺膜，整整昏迷三天三夜，左肺切除才得以保命。在疗养期间，他终于落笔了，仅三个月的恢复才慢慢痊愈。他和导演严浩再见时，三毛递上了厚厚的一沓稿纸，这便是电影《滚滚红尘》的剧本初稿，叫做《滚滚红尘》，舞天涯。

1999年，陈淑桦的专辑当中收藏了一首特别的歌，这就是《滚滚红尘》。说它特别，不是音乐当中有怎样的起承转合可以让你觉得绚丽，相反呢，是这首音乐当中只有平平静静的叙述。罗大佑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也许内心也曾经层层波浪，但是最终尽于笔下。在歌曲里，罗大佑一贯的率性中透着柔情，回应着一往情深的歌者陈淑桦，也配合着暗暗起伏的旋律。今天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们来说的是三毛和他唯一的一部剧本作品《滚滚红尘》。说到《滚滚红尘》的导演严浩，应该说也是三毛的忠实读者。他尤其喜欢《哭泣的骆驼》，深深地被其中的悲剧色彩所打动，所以呢，一再央求三毛将他的故事改编成剧本。在拒绝之后也不曾放弃。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滚滚红尘》，就是来自于电影当中的主题歌。而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三毛写的词由齐豫来演唱，名字就叫做《哭泣的骆驼》。齐豫和三毛除了在音乐方面的合作，同样的在生活当中也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齐豫的嗓音与生俱来就有着一种深邃的流浪的气质，应该说跟三毛的精神是相辅相成的。这首《哭泣的骆驼》或者会让你想到三毛的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用质朴简洁的语言描绘着他充满异国情调的生活经历以及人世的沧桑。在落日明月和大漠烽烟之后，再来想想三毛跟荷西的爱情，尘土飞扬的时候，似乎真的能够看见那只骆驼。跟你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齐豫，《哭泣的骆驼》，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它比烟花落寞。如果你以为做一个平凡的人要比做一个特别的人轻松，那么你就错了。

我特意挑选了孙燕姿演唱的这一版《橄榄树》，但是似乎怎么听还是会听出齐豫的一种长发气质。小的时候我甚至以为演唱《橄榄树》的这个人呢就是三毛本人，因为觉得整首歌曲它就是散发的是一种流浪的一种浪漫的气息嘛。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刚才跟你听到这首歌曲《橄榄树》的词是三毛写的，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它何止是那只骆驼，它会幻化成一棵橄榄树。也正是因为这首《橄榄树》，让三毛跟齐豫相识了。齐豫的记忆当中，三毛这个名字只是跟一些书联系在一起，而跟他本人呢，完全是不认识的。在1985年的一天，齐豫的恩师李泰祥带来那个叫做三毛的女作家。这个女作家写了一大堆歌词，希望由滚石公司来帮忙谱曲并且出版。一开始啊，三毛给齐豫的第一印象并不好。齐豫说，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尖尖细细的，感觉很造作，根本不像书里描写的那样是一个爱骑马、性格奔放的人呢。不过三毛的歌词却让齐豫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于是我们便听到了这首广为传唱的《橄榄树》。齐豫甚至高兴地发现，两个人同样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同样的迷恋《红楼梦》，甚至在穿着打扮上也有些许的相似。在第一次见面之后不久，就有了后来流传甚广的经典作品了。齐豫还曾经跟三毛合作过一张专辑，叫做《回声》。齐豫说，当时是三毛拿了一叠词去找的滚石，希望能把这些歌词变成歌曲，但他写的那些词都太古典了，并不是十分适合演唱。最初一批词当中只有一首歌，叫做《小梦蝴蝶》，仅此一首，最后用上了。虽然歌词并不是十分合适，但当时齐豫、潘越云等等很多人都是三毛的书迷，非常希望能够跟他合作，于是便劝说三毛把自己的故事来写成歌。自称当时是初生之犊的齐豫，最后还是成功地说服了三毛，把自己的故事写进了《回声》专辑当中的12首歌里。通过齐豫跟潘越云的歌声来演绎，这也是三毛唯一的一张有声作品。欢迎你继续停留在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在光影留声世界里来怀念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爱在日落黄昏前。我们都怀恋曾经拥有的感觉，如果这份感情可以永存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说到台湾著名的女作家三毛的作品，她一生漂泊，用文字书写传奇人生，打动过无数读者。但是呢，她仅此一部剧本作品，那就是由秦汉和林青霞主演的影片《滚滚红尘》。
1: 我是心甘情愿的。
2: 不要怕，我等你。只要你出来以后，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
2: 给我一个家。
0: 电影《滚滚红尘》由导演严浩来导演，三毛、严浩编剧，林青霞、秦汉、张曼玉和吴耀汉来主演，在1990年的时候公映。三毛曾经这样说：“作品当中的韶华是内向的我，内向灵魂的我；里面的月凤呢，是外向的我。我把自己分成两个女人，借编剧在两个女人的个性里面偷渡自己的灵魂。”1990年的金马奖，电影《滚滚红尘》获得了12项提名，而严浩获得最佳导演，林青霞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张曼玉则是获得最佳女配角，同时还有最佳影片等8个大奖。可是却有一个遗憾，偏偏没有三毛的最佳编剧奖。

这首歌歌曲当中的词应该也是三毛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品，叫做《梦田》。放给你听的这一版是在歌手节目当中现场的演唱，由齐秦和齐豫共同带来的歌曲《梦田》。今天我们说到电影《滚滚红尘》，将动荡背景下的儿女私情啊，诉说的是荡气回肠。画面拍摄唯美，又不失时代气息，尤其实地取景，增添了故事的真实感。秦汉跟林青霞郎才女貌成为经典，张曼玉的配戏也是十分的抢镜。扮演韶华的林青霞这样说：以前我只是听过三毛的名字，一直到主演《滚滚红尘》才和三毛有了交情。当我第一次进入设计奇特、摆设突出的三毛的家里的时候，我便对他产生了好奇心。我们为了剧本常常在三毛家里相聚，三毛的爽朗让我惊讶，竟然有如此快乐的人。我甚至告诉自己要学三毛的开朗，要学三毛的乐观。接触时日久，我便渐渐可以感觉到他内心的不快乐了。我们虽交浅，但却一见如故。三毛很愿意把内心的苦闷倾诉给我听，知道的越多，与我越能体会三毛的生活真是苦多于乐的。在交往过程当中，我经常开导他，只可惜仍然没有办法使他多多珍惜自己。因此乍听噩耗，我责备自己未尽朋友心里。秦汉不断地安慰我不要太自责，他认为三毛本身就是一个多重性格的角色，他的一生就是戏剧。在电影《滚滚红尘》中，他不仅剖露了自己的感情，甚至将自己的个性一分为二。我所饰演的是三毛的内在，张曼玉所饰演的则是他的外在。一个个性上如此矛盾的人，怎么会快乐呢？最后再用林青霞的这段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她说，自荷西过世后，三毛相当寂寞，他常常告诉我，好希望有一个伴，一个能让自己为他装扮的伴。我因为出演三毛所编的剧本而得到心愿已久的金马奖，如今荣耀仍存，可是三毛却义无反顾地走了。我会怀念他，深深地怀念他。节目最后跟你听到这首歌《小梦蝴蝶》，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保守党和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国家秘密。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阴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0: 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17: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 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8: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1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0: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9: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思清或者是时光留声机，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

张学友的歌声自带岁月沉淀的温柔与通透，不疾不徐，唱透了成年人的生活真相。人生哪有事事圆满，太多故事没有结局，太多陪伴只有曾经。不必为了缺失而耿耿于怀，拥有一半的美好，留住一半的温暖，就是命运最好的馈赠。剩下的一半留给期待，留给成长，留给来日方长。愿我们都能接受不完美，珍惜当下的温柔。看到听友阿凯留言说，小时候总想事事完美，长大了才懂，留一点点遗憾，人生反而会更值得回味，二分之一的幸福刚刚好。所以说事缓则圆，所以有时候不见得是全部都完美是好的。

都说人这一生最难忘的莫过于前尘往事，我们总在深夜翻起旧的回忆，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错过的缘分，都成为了心底封存的前尘。那林忆莲细腻婉转的嗓音自带故事感，清清浅浅道尽了过往的缱绻与释然。前尘旧梦不必遗忘，不必纠缠，所有的过往皆是馈赠，所有的遇见皆是注定，放下过往的执念才能拥抱当下。看到一位听友的留言，他说林忆莲一开口呢，所有的前尘往事都涌上了心头，不恨不念，只剩平静。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段肆无忌惮的喜欢，一场义无反顾的奔赴。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一个人的偏爱是明目张胆的，也是肆无忌惮，曾经毫无保留的付出，毫无顾忌的奔赴，哪怕最后只剩遗憾收场，也是青春里最热烈的印记。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崔天琪和吴赫伦一起合唱到的《肆无忌惮》。

褪去了深情的沉重，迎来一份干净纯粹的温柔。少年的歌声永远会治愈人心，清澈干净，没有一丝的杂质。你啊，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只有细碎的温柔，浅浅的心动，是藏在日常里的偏爱，是平凡生活里的小欢喜。生活最动人的，从不是盛大的浪漫，而是想起某个人时，心底泛起的温柔涟漪。温柔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独一无二的你。一起来收听到这首由王瑞卓演唱到的《你呀》。

天佑甜甜说，好温柔的一首歌，想起了身边温柔的人，平凡日常皆是浪漫。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是一首跨越了数十年的经典老歌。黑豹乐队的嗓音自带着洒脱与坦荡，年少的时候听觉得是热烈，是呐喊，那长大之后再听呢，听懂了温柔的挽留与纯粹的初心。人生路上风雨常有，世事无常，愿我们永远守护自己的初心，不被生活磨平所有的热爱，永远热烈，永远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无论时隔多少年，依然能够治愈人心，唤醒我们的热忱，守住本心就是最好的人生。我们的听友阿哲留言说，永远的经典，老歌从不过时，每一次听都热血又温柔，保持热爱，保持赤诚，永远不要让生活打碎自己的初心。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人生漫漫，我们这一生总会遇见无数次爱情的路过，有人擦肩而过，有人短暂相逢，有人相伴余生。当爱情经过的时候，唱尽了缘分的奇妙与遗憾。很多时候我们后知后觉，等到错过才懂得珍惜，等到失去了才明白何为心动。缘分的聚散都是天意，遇见就是幸运，珍惜每一次相遇，释怀每一次的错过。聆听到这些经典老歌，回味时光里的缘分与遇见，来自于周艳红的缘分其实自有教会你成长，不负遇见，不谈亏欠，就是最好的结局。

陈奕迅的这首《富士山下》藏着最极致的释怀，谁都值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靠拥抱亦难拥你入怀。人生有很多执念，很多放不下的人与事。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要跟各位来说到汉代建筑。汉代是中国古代建筑第一个真正的发展高峰期，虽然历经千年风雨，地面上的汉代宫殿楼阁早已淹没在岁月里，但我们依然能从汉长安城遗址、汉代陵墓、画像石、画像砖，还有出土的陶楼名器中拼凑出那个时代建筑的恢宏模样。汉代建筑最鲜明的特点就是高台筑基，气势恢宏。西汉初年，朝堂之上就有非壮丽无以重威的营造理念。建筑从来不只是遮风避雨的居所，更是王朝威仪、等级秩序的象征。西汉的未央宫、长乐宫、建章宫全都矗立在高大的夯土台基之上，殿宇巍峨，宫城连绵。站在台下仰望，扑面而来的是大一统王朝独有的庄重与磅礴。到了东汉，建筑技艺迎来了飞跃式的突破，成熟的木构架体系正式的形成。台梁式、穿斗式两种核心木结构在汉代已然完备。关键的斗拱构件也开始广泛使用，承担起挑檐、承重、装饰的多重作用。从前盛行的夯土高台渐渐被多层木构楼阁取代，三层、四层的重楼拔地而起，让汉代建筑摆脱了对土台的依赖，真正实现了凌空而立的灵动美感。布局上，汉代更是定下中式建筑的核心范式。庭院式布局、对称中轴、合院形制在汉代已经完全成熟。前堂后室、左右厢房、内外有别，既契合儒家的宗法礼仪，也成就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居住格局。后室沿用千年的四合院，源头就在这里。细节之处，汉代建筑也极尽匠心。规整的青砖、古朴的铜瓦、板瓦、刻着云纹、神兽与给予的瓦当，还有简洁大气的雕饰，没有后世的繁复奢靡，却自带沉稳古朴的风骨。红、黑、黄的主色调搭配土木砖石的天然质感，把大汉的雄风与内敛展现得淋漓尽致。其实汉代建筑远不止一座座亭台宫殿，它是中国古建筑的成型基石，把结构、布局、礼制、审美完美的融合，从此定下了中式建筑独有的灵魂脉络。一砖一瓦皆岁月，一殿一楼见山河。汉代建筑是凝固的大汉史诗，更是中华文明刻在血脉里的营造智慧。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萧敬腾的《王妃》，非常燃的一首歌。我们的人生不必圆满，半分幸福，半分遗憾，半分期待，便是最好的人生。愿往后余生，我们不惧过往，不负将来，接纳不完美，珍惜所有的温柔，在平凡的日子里岁岁安然，慢慢发光。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来说再见了，下周工作日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讲。

0: 奏罢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有这么个事儿，浙江温州吴田二中啊，一所顶着浙江省依法治校示范学校光环的公办名校，居然在六个男厕所里面装了五个摄像头。这美其名曰说遏制抽烟破坏门板啊，这般操作简直是把懒政就焊在了脸上，把学生隐私踩在脚下。面对质疑，学校还喊出无奈的感觉啊，教育局也出来打圆场，说什么哎呀拍公共区域不涉隐私。你这话听着我都害怕我的。厕所就算是校园公共空间，那也是隐私的最后防线呢。青春期男生哪怕没有啊，没被拍到如厕的画面，在厕所里面被摄像头就这么盯梢，就这种被窥视的膈应感，被冒，这哪里是管理，这分明是用技术监控变相羞辱学生。更讽刺的是，这种啊，这所依法治校啊，依法治校示范校，连最基本的隐私边界都没整明白，你说他就敢叫示范校。那学生抽烟破坏设施确实该管，但是再难的管理难题，你也不能拿学生的尊严来解呀。说穿了，装摄像头根本不是无奈之举，而是懒政的捷径。懒得做思想教育，懒得安排老师巡查，懒得花心思做精细化的管理，所以干脆一装了之，哎，用监控代替引导，用粗暴替代温度。教育局的回应更是有点离谱了，未拍到隐私就没问题，这种论调那简直就是混淆概念，自欺欺人。厕所的隐私属性从来不是没拍没拍到敏感部位就能定义的啊！只要踏进厕所，学生具有理由拥有不被窥视的权利。那作为主管部门，不监督学校纠错，反而为其争议行为背书，这本来就有点失职。校园管理的核心是育人，不是管控。依法治校的关键是尊重权益，不是滥用权力。遏制乱象的方式有千万种，加强引导，完善巡查，畅通监督渠道，就哪一种你说不比厕所装监控有温度更显智慧呀？你说你用牺牲隐私换来的秩序从来都是脆弱的，更是对学生信任的透支啊。这摄像头照出的不仅是学校管理的懒惰，更是隐私保护意识的严重缺失。咱可是示范校啊，做示范的吗？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 OPPO 母亲节文案翻车啊，竟把五大文学院给拖进了舆论漩涡。关键是啥呢？人家自己跳进来的。你说本该是企业营销的锅，结果呢，五大文学院呢急着下场割席啊，一纸声明就把校友定在了违规耻辱柱上，美其名曰说亮明立场，实则就是慌不择路的甩锅操作，简直把体面二字就抛到了九霄云外。这事情非常简单啊， OPPO 母亲节文案不是引发争议了吗？策划团队负责人就是这五大文学院的校友于某，这学院一听之后炸毛了，立马发布声明，直言啊，极感诧异震惊啊，赶紧就划清界限，说那个啊，五大官微也紧随其后转发，就一副说与此人毫无关系的姿态。可是拜托，校友职场犯错，母校第一反应不是引导纠错，而是急着公开切割。说实话，这个吃相有点不太好看。不可否认啊，五大文学院呢想护校誉的这样一个心情能够理解，但是你再想护短儿也不能当甩锅侠呀。文案是 OPPO 官方发布的企业行为，于某的策划呢是职务行为，责任本该由企业来扛，那怎么就轮到母校着急跳出来鞭尸校友了呢？把企业的营销翻车强行绑定，这不是上纲上线，这是属于啥逻辑纯纯混乱，这是最讽刺的啊！作为咱说一代名校，本该是边界感的标杆，却在校友责任上有点拎不清。校友有功，哎呦，这母校抢着沾光，是吧？校友有失的时候，母校着急做切割。就这种容时抱大腿，错时踹一脚的功利操作，各位你细品。高校与校友本来就是共同体，不是利益绑定体啊！校友在职场发光，母校为之骄傲；校友犯错，母校该做的是私下引导、提醒纠错，而非公开点名批评、急于撇清关系。把一次企业营销的失误上升到啊，咱说赶紧跟人切断联系的这么一个高度，未免有点太玻璃心了，说实话也有点丢失格局了。真正该反思的从不是武大，而是 OPPO 的糊涂的甩锅逻辑。企业营销没底线，为博眼球踩情感红线，却让校友和其母校背锅。高校急着切割，看似护了声誉，实则丢了包容与担当。所以别让甩锅取代责任，也别让功利取代体面，企业担责，高校守戒，这才是该有的姿态呀。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3: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4: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最近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再次登上了热搜啊！这家由岳阳开放大学、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等牵头建立的学校，是全国首个聚焦烧烤产业的产教融合学院。这学院呢，于3月9号正式启动2026年学历加技能高级人才培养班招生，就吸引了超4000人报名，最终只筛选出了30名学员开班，录取率不及0.75%，学费5800元，为期一个月时间。这岳阳烧烤学院的院长胡军向记者解释了，这5800元不仅包含学费啊，还涵盖了学员从入学前的保险、学习期间的耗材到烧烤所用的食材等所有费用。4月20号，首期技能培训班已经正式开课了。很多人听完这个新闻，先是一愣：什么玩意儿？烧烤学院？各位啊，不要拿这烧烤登不上台面这个偏见跟我抬杠，这可不是教你烤串的小作坊，这是全国首个产教融合烧烤学院。你要知道，4000人疯抢，最后只有30名学员录取，明白吗？这抢的就已经不是烤串手艺了，这是低门槛创业的机会。严筛30人，筛的也不是天赋，是深耕产业的诚意。他打破了职业教育等于低端技能的刻板印象，用烟火气戳中刚需，比那些华而不实的什么精英教育他更接地气儿。所谓卷，从来不是噱头啊，是职业教育扎根烟火气的清醒，是把街头手艺升级成为产业技能的高明布局。所以如果你仅仅觉得它是烤出来的串儿，那我觉得你难以理解这个。再来说这个，近日河南项城啊，当地一幼儿园用依云矿泉水蒸饭的视频在社媒走红了，园内餐食细节引发网友的关注与热议啊。有网友认为了这是刻意博眼球，但是也有网友认为啊，这是为之点赞的事儿。随后呢，有记者到该幼儿园，工作人员回应表示，幼儿园的伙食在当地的口碑一直都是吃得好、学得好，那餐标不是虚假的，而且呢，自开园起便是如此。此前呢，并未对外宣传啊。园方负责人在餐食投入上也是十分的舍得，在岗厨师均持有营养师相关资质。针对网络上的各类争议，工作人员坦言，争议确实挺多，但是我们只做我们自己，家长都能理解。据了解，该幼儿园学费一学期是5980元。将近6000块钱的这个学费啊，园方回应此举呢是常态化办学标准，并没有刻意的营销造势啊。这园方呢自费提升了膳食标准，也配备了专业的营养师。我觉得这事儿只要办学合规啊，收费合理，就没有必要接受别人的质疑啊，对吧？也没有增加家长的额外负担，还属于自主办学范畴，无需过度指责和抹黑。但是从教育本质来看啊，幼教核心在于悉心教料、科学育幼，而非堆砌高端物资制造噱头。优质幼教重在走心，而非物质的攀比。此类行为呢，也容易啊加剧这个教育焦虑啊，引导畸形办学风气。这一块，我觉得幼儿园啊要好好的是吧，做个引导。当然了，凡事量力而行，高端配置不值得神话。合规办学也不必苛责，回归教育本心，摒弃形式主义，这才是幼教的初心所在啊。
3: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0: 哟哈
3: 滴答滴答吹喇叭，
0: 哦，
3: 神平太保上麦啦，
0: 有点意思噻。
3: 神平太保团 开始营业。
4: 神秘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秘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岳阳那边是吧？这个烧烤学院院长也回应了，烧烤学院报名4000，录取30人啊。微信平台若莹喵喵就说了，在这个学校毕业之后，一定手艺杠杠的吧？我说了，在这个学校毕业之后，他不仅手艺杠杠的，而且要深耕这个领域啊，要产业化，明白吧？如果你只是看到串儿，那咱说就咱这个格局，咱这个目光需要再放长远一点了啊。这位朋友叫做牛太阳就说了啊，这费用包括食宿费吗？啊，自己烤自己吃，伙食解决了。所以这位知道为了光阴荏苒，说以后大学的毕业证的店我不去。我觉得可以啊。另外这位朋友叫做啊。这个俩三两就说了啊，从骑手送餐学院再到烧烤烤串学院，马上是不是就会出现搓澡学院？能不能出来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搓澡学院第一个出来的应该会在东北。这位朋友叫做 so cool 就说了啊，这玩意儿你就在家架个炉子，天天晚上烤，自己吃几天就好吃了，为啥还要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录取不了，明白吧？要的就只是那个烤架炉子，还有手里边那个烤串，是吧？人家看到的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未来的产业规划，明白吧？它不仅仅是手里的串，而是未来的那片天呐。再来说这个啊，幼儿园用依云矿泉水蒸饭引发争议。说实话，刚开始我看到的时候也挺一愣，好家伙哈，这家伙真是最高标准了，这是啊。易永乐就说了，这伙食是真好啊，不是，咱说你看着伙食了吗你、啊？小盛解说就说了，我可以去上幼儿园吗？你想去就去呗，人家收不收你是人家的事儿啊。这位朋友叫做阿丽萨就说了啊，博啥眼球啊，这家幼儿园坚持好几年了，之前我还想给孩子报小饭桌呢啊，他说我就是当地人，我这是看见没，有当地的宝子出来正身说法来了。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如果人家一切都是合法合规，对不对，人家呢就是各方面的食材也好啊，餐标也好啊，就是给你拉满了，但是呢而且人家也没有博眼球，说实话咱就别质疑了，对不对，就是人家有这种好学校咱就羡慕就行了。喷喷就说了啊，一学期5980，那不是一个月5980，说怎么可能一直用依云矿泉水蒸米饭。其实我觉得也没啥不可能的，幼儿园的小孩子一顿饭能吃多少米饭呢，对不对，你想想这饭量摆在那儿呢，是吧。另外这位朋友叫做用户4488就说了，家长没意见，园长没意见，孩子没意见，网友有意见，哎呀。说的也是，也没吃你家大米，没用你家的那个咱说那个这个依云矿泉水的，你说。这位朋友叫做一样米养百样人，他说了，给孩子多吃点新鲜的鱼虾肉菜蛋，比用水桂来做噱头更有性价比。谁说人家就是做噱头了呀，谁说人家就没多吃鱼虾肉蛋菜了。要说有些朋友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好像啊，就是浏览各方面天下的各种这新闻的时候，那眼睛啊就是半睁的状态。咱能不能全睁开，把视野放大一点。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场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筑牢保密之盾，守护。

0: 护家国之安。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死了，
7: 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5: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小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的父母的艰辛，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更加刻薄，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5: 所有美好的，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5: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你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可是浙江温州吴田二中啊，一所顶着浙江省依法治校示范学校光环的公办名校，居然在六个男厕所里面装了五个摄像头。这美其名曰说遏制抽烟破坏门板啊，这般操作简直是把懒政就焊在了脸上，把学生隐私踩在脚下。面对质疑，学校还喊出无奈的感觉啊，教育局也出来打圆场，说什么哎呀拍公共区域不涉隐私。你这话听着我都害怕，我的厕所就算是校园公共空间，那也是隐私的最后防线呢。青春期男生哪怕没被拍到如厕的画面，在厕所里面被摄像头就这么盯梢，就这种被窥视的膈应感，被冒犯的屈辱感，难道不是真实存在的吗？这哪里是管理，这分明是用技术监控变相羞辱学生。更讽刺的是，这种啊，这所依法治校啊，依法治校示范校，连最基本的隐私边界都没整明白，你说他就敢叫示范校。那学生抽烟破坏设施确实该管，但是再难的管理难题，你也不能拿学生的尊严来解呀。说穿了，装摄像头根本不是无奈之举，而是懒政的捷径。懒得做思想教育，懒得安排老师巡查，懒得花心思做精细化的管理，所以干脆一装了之，哎，用监控代替引导，用粗暴替代温度。教育局的回应更是有点离谱了，未拍到隐私就没问题，这种论调那简直就是混淆概念，自欺欺人。厕所的隐私属性从来不是没拍没拍到敏感部位就能定义的啊！只要踏进厕所，学生具有理由拥有不被窥视的权利。那作为主管部门，不监督学校纠错，反而为其争议行为背书，这本来就有点失职。校园管理的核心是育人，不是管控。依法治校的关键是尊重权益，不是滥用权力。遏制乱象的方式有千万种，加强引导，完善巡查，畅通监督渠道，就哪一种你说不比厕所装监控有温度更显智慧呀？你说你用牺牲隐私换来的学生信任的透支啊，这摄像头照出的不仅是学校管理的懒惰，更是隐私保护意识的严重缺失。咱可是示范校啊，咱就这么做示范的吗？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 OPPO 母亲节文案翻车啊，竟把五大文学院给拖进了舆论漩涡。关键是啥呢？人家自己跳进来的。你说本该是企业营销的锅，结果呢，五大文学院呢急着下场割席啊，一纸声明就把校友定在了违规耻辱柱上，美其名曰说亮明立场，实则就是慌不择路的，简直把体面二字就抛到了九霄云外。这事情非常简单啊， OPPO 母亲节文案不是引发争议了吗？策划团队负责人就是这五大文学院，这学院一听之后炸毛了，发布声明直言啊，极感诧异，赶紧就划清界限，说那个啊，五大官微也紧随其后转发，就一副说与此人好歹。可是拜托，校友职场犯错，母校第一反应不是引导纠错，而是切割。说实话，这个不太好看。不可否认啊，五大文学院呢想护校誉的这样一个心情能够理解，但是你再想护短儿也不能当甩锅侠呀。啊，那怎么逻辑纯纯混乱这是？最讽刺的啊，作为咱说一代名校，本该是边界感的标杆，却在校友责任上有点拎不清。校友有功，哎呦，这母校巧着沾光是吧？校友有失的时候，母校着急做切割。就这种容时抱大腿，错时踹一脚的功利操作，各位你细品。高校与校友本来就是共同体，不是利益绑定体啊！校友在职场发光，母校为之骄傲。校友犯错，母校该做的是私下引导、提醒、纠错，而非公开点名批评、急于撇清关系，把一次企业营销的失误上升到啊，咱说赶紧跟人切断联系的这么一个高度，未免有点太玻璃心了。说实话，也有点丢失格局了。真正该反思的，从不是五大，而是 OPPO 的糊涂的甩锅逻辑。企业营销没底线，为博眼球、踩情感红线，却让校友和其母校背锅。高校急着切割，看似护了声誉，实则丢了包容与担当。所以，别让甩锅取代责任，也别让功利取代体面。企业担责，高校首届，这才是该有的姿态呀。

0: 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死了，
7: 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

0: 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毁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
12: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3: 现在是晚上7点。
14: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5: 爬起个三线吊旗号，
14: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陕北来。我

0: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支持播出。
1: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应黄土高原呢最自由、最洒脱的歌声，就是信天游哈。
2: 很多人应该说是听说过信天游，却不懂啊，为什么他总是能够去唱到人们心里？在陕北呢，山连着山，沟连着沟，黄土连着云天。当地人把喜怒哀乐随口唱成歌，没有乐谱的一些束缚，没有舞台的一些修饰，这就是信天游最动人的地方。那么本期节目呢，也是为大家来进行解读一下一沟一曲，读懂信天游，用这样一个小时的时间，沉浸式的来进行赏析原生态的陕北信天游，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乡土故事。
1: 第一首歌我们为各位呢送出的是孙志宽老师的《走三边》。这首《走三边》呢是陕北呢最具有代表性的山野信天游。三边呢就是指陕北的靖边、定边以及呢安边三地。旧时呢商贾往来，行人赶路，人们呢就行走在茫茫的黄土戈壁，路途遥远，人烟稀少。
2: 当然整曲的一个曲调呢是空旷苍凉，没有华丽的编曲，保留了最原始的一些人生的质感，歌词非常的直白朴素，写尽了行路之人的一些孤独漂泊与坦荡。在陕北的民间呀，走三边也是被称为是行路歌，是陕北人闯荡生活当中最真实的音乐写照。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癌畔上开花》。我们说这是陕北呢最温柔的爱情信天游，黄土崖边，山花盛开，山野寂静，清风拂面。歌曲呢用最简单的字句描绘出黄土高原呢纯粹、热烈、直白的爱恋。不同于高亢苍凉的曲风，这首小调呢是婉转细腻，也是呢陕北民歌里少有的柔美的抒情曲目。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熟悉的旋律一响呢，就让我们可以听得到这首《东方红》。《东方红》呢是脱胎于陕北民间的小调《芝麻油》，由当地的百姓口头改编，代代传唱。曲调呢非常的简单，节奏明朗，保留着黄土民间的一些最质朴的一些唱腔，是陕北小调走向全国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让现在让我们共同来欣赏。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各位呢是放慢节奏，走进黄土高原呢最自由、最洒脱的歌声，也就是信天游。那现在我们为各位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郭涛的一首《感生灵》。我们说这首《感生灵》呢，就是古道上呢最温柔的牵挂啊。《感生灵》呢是陕北古。

老的运输方式，脚夫呢赶着骡马呢穿行在黄土山路上。这首歌呢是诞生于山野劳作之间，曲调呢是高低起伏，婉转悠扬。歌词呢也是描写了脚夫呢途中思念呢心上人，朴实直白，含蓄深情。他呢也是陕北呢流传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一首经典的信天游。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感生灵》。

那天我又站在伞上，突然看见远处一面面红旗，难道是我的哥哥回来了？

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听到的都是一些原生态的曲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我们今天的文化的一个解析的板块。在陕北民歌的体系当中，信天游呢是独属于黄土高原的自由的一个曲调，它没有固定的一些乐谱，不受到一个节拍的束缚。当地人呢是站在了山峁崖畔沟底，随性而唱，即兴填词，句式呢永远是上下两句，上句写景，下句抒情，一山一水，一情一念，构成了最淳朴的黄土浪漫。从民俗的角度来说呀，信天游呢是源于陕北人的生活劳作，感生灵，放牧种田远行，哪一种的生活的场景都会衍生出不一样的曲调。苍凉是因为山路漫长，高亢呢是因为山谷空旷，温柔是因为人间情爱。很多的人也会问吧，为什么信天游听起来总会有一丝的苍凉？因为过去的一些陕北土地贫瘠，交通闭塞，人们靠着双桨丈量着黄土，靠歌声里藏着生活的苦，远行的难，思念的甜。这就是信天游永远无法被复刻的一种灵魂的质感。时至今日，山梁依旧，沟壑依旧，而歌声呢被永远的保留下来，成为陕北最珍贵的文化的印记。当然老歌不改，新韵呢是新生的。这一板块呢，我们也是聆听到了有现代化的一些改编的一些曲目当中的信天游，比如说是我们刚才听到流感生灵和崖畔上开花，都是由不同的版本来进行演绎的，也是一古一今，一素一雅，不变的是陕北的旋律，改变的是聆听的方式。这就是陕北民歌，既能扎根山野，也能温柔入城。

今天我又站在山上，队伍走远了，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呀？那天我又站在山上，突然看见远处一面面红旗，难道是我的哥哥回来了？

今天我又站在山上，队伍走远了，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呀？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也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8点。
2: 20 o'clock。

远。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轮到安生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我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是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你学会一个人撑伞，把滂沱挡在外面，不羡慕贪玩的少年。和青春岁月，总会有谁从来到你的面前，到最后不小心走远。学会让寒暄变得收敛，道歉后带着遗憾说谢谢。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结果一刻。

云上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迫。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挤出笑脸，说。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9点。
2: 21 o'clock。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4: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3: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思清或者是时光留声机，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

张学友的歌声自带岁月沉淀的温柔与通透，不疾不徐，唱透了成年人的生活真相。人生哪有事事圆满，太多故事没有结局，太多陪伴只有曾经。不必为了缺失而耿耿于怀，拥有一半的美好，留住一半的温暖，就是命运最好的馈赠。剩下的一半留给期待，留给成长。愿我们都能接受不完美，珍惜当下的温柔。看到听友阿凯留言说，小事是完美，长大了才懂，留一点点遗憾，人生反而会更值得回味，二分之一的幸福刚刚好。所以说事缓则圆，所以有时候不见得是全部都完美是好的。

都说人这一生最难忘的莫过于前尘往事，我们总在深夜翻起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错过的缘分，都成为了心底封存的前尘。那林忆莲细腻婉转的嗓音自带故事感，倾倒尽了过往的缱绻与释然。前尘旧梦不必遗忘，不必纠缠，所有的过往皆是馈赠，所有的遇见皆是注定，放下过往的执念，才能拥抱当下。看到一位听友的留言，他说林忆莲一开口呢，所有的前尘往事都涌上了心头，不恨不念，只剩平静。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段肆无忌惮的喜欢，一场义无反顾的奔赴。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一个人的偏爱是明目张胆的，也是肆无忌惮，曾经毫无保留的付出，毫无顾忌的奔赴，哪怕最后只剩遗憾收场，也是青春里最热烈的印记。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崔天琪和吴赫伦一起合唱到的《肆无忌惮》。

褪去了深情的沉重，一进纯粹的温柔。少年的歌声永远会治愈人心，清澈干净，没有一丝的杂质。你啊，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只有细碎的温柔，浅浅的心动，是藏在日常里的偏爱，是平凡生活里的小欢喜。生活最动人的，从不是盛大的浪漫，而是想起某个人时，心底泛起的温柔涟漪。温柔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独一无二的你。一起来收听到这首由王瑞卓演唱到的《你呀》。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这是一首跨越了数十年的经典老歌，黑豹乐队的嗓音自带与坦荡，年少的时候听觉得是热烈，是呐喊，温柔的挽留与纯粹的初心。人与常有，世事无常，愿我们永远守护自己的初心，不被生活磨平所有的热爱，永远真诚，永远。

0: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无论时隔多少年，依然能够治愈人心，唤醒我们的热忱，守住本心就是最好的人生。我们的听友阿哲留言说，永远的经典，老歌从不过时，每一次听都热血又温柔，保持热爱，保持赤诚，永远不要让生活打碎自己的初心。
1: 当你辗转在街头，抽到不同的人，听着心，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人生漫漫，我们这一生总会遇见无数次爱情的路过，有人擦肩而过，有人短暂相逢，有人相伴余生。当爱情经过的时候，唱尽了缘分的奇妙与遗憾，很多时候我们后知后觉，等到错过才懂得珍惜，等到失去了才明白何为心动。

0: 缘分的聚散都是天意，遇见就是幸运，珍惜每次相遇，释怀每一次的错过。聆听到这些经典老歌，回味时光里的缘分语，那也是来自于周艳红的《当爱情经过的时候》。
1: 是向左还是右？有谁来为我参谋？
0: 听友浅浅说，很多爱情都是路过，当时不懂珍惜，回头只剩回忆。老歌最杀情绪，句句都是年轻时错过的遗憾。缘分其实自有天意，有人路过你的人生，只为教会你成长，不负遇见，不谈亏欠，就是最好的结局。

0: 陈奕迅的这首《富士山下》藏着最极致的释怀，谁都值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拥你入怀。人生有很多执念，很多放不下的人与事，就像富士山，你可以眺望欣赏，却无法拥入怀中。
1: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不阴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您所听成为了录音带，书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醒？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死了不过分了啊。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建设新发，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网。

0: 这是一个看似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到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3: 用往届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 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46799，1809246799，地址。 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04室。
4: 现在是晚上10点。22.

0: 当尧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79224-67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歌手或者是歌曲，也许对你来说还不是那么的熟悉，来自于春日玫瑰的歌曲，歌名叫做《如果如果如》。他们成立于2020年，是来自于海边的乐队。虽然说创作风格没有很明确的界限和标签，但是从他们的歌当中，你总是能够听到一个早晨海边的迷雾的感觉，有一些些迷离。这首歌，看看他们的编曲是不是也在营造着一种惋惜的氛围呢？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其实已经听到过很多次了。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其实对于马迪来说很难回答，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前前后后他大概写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把三年时间里面的所思所想都搓揉提炼到了一首歌里面。一首歌的歌词年之间经历的所有事情的概括，曲子呢其实是来自于马迪日常练琴时随便哼的一个旋律，把这一首曲配上了之前的词，就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南山南》。

0: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2: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说起小美江美琪，对于现在的歌迷来说，可能还是需要一点阅历才会记得这个名字。出道的时候就凭借着一副好嗓子，让很多人喜欢上了她，不管是人气还是专辑的销量都非常的喜人。她从小就喜欢唱歌，毕业之后马上参加了歌唱比赛，签约公司，一路走来应该是一种顺风顺水的一个过程。马上将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江美琪跟她的老师姚谦一起做成的一个合作，成为我自己，也是江美琪刻画自己人生的一首作品。而且她也有过这样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听到这首歌《成为我自己》。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两个男孩，他们的声音一响起，你就会喊出哦，好妹妹。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经常喝的奶茶，一口下去你就能猜出是哪个品牌的。因为他们的音乐总是有着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种风味，而且呢温温柔柔的，唱得特别的深情。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五月的风很暖》，这首歌呢是以秦昊温吞婉转的唱腔为核心，而且呢还有吉他呀、口琴啊这些小清新的乐器来衬托。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组合好妹妹乐队的歌曲《五月的风很暖》。

0: 都帮你陪你慢慢听歌。
1: 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一支组合是我们的心目当中，当你心情需要一些疏解，想要获得一些轻松的氛围的时候会很快响起的乐队。他们叫做 Mr. Miss， 他们的味道爵士为主，而且呢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Mr. Miss 的词曲创作以及演唱，而且这首歌你应该在电视剧《我在北京等你》这个剧里面曾经有听到过，作为插曲时不时的出现，诠释了剧中人与人之间那种复杂的关系。接下来马上要进入爵士音乐风格，也祝愿正在听歌的你听完了这首那点情话之后可以遇见棋逢对手的爱情。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出场的一个狠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年他来巡演，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他说哎呀，最近拍照有点胖，我要减肥。回去之后他就减了几十斤，这就是素雨阳讲述了一个爱而不得的故事。
1: 去

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一个男生，在我们讨论音乐的时候经常会把他称之为是治愈男生。为什么？因为他的歌曲一放你就会心情莫名的好那么几个点，这就是焦麦琪的魅力。他自从快乐男生出来之后，凭借的是大方的性格，欢快的歌曲以及帅气的形象，收获了很多粉丝。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比跳舞吗》，这首歌呢出自于焦麦琪最有个性的，拿到手的时候会发现他的介绍有关，他的外号呢是外星人。外星人焦麦琪的内心在想些什么呢？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探寻一下焦麦琪的内心世界。

0: 有音乐搭配，影视请上天，
1: 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2: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3: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申艺晨巡演的时候，很多人不仅呢好奇他的音乐创作以及歌唱能力，对于颜值也是非常的好奇。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人气非常旺的温柔的大男孩申艺晨。在创作方面，他确实给我们很多惊喜。马上听到的是由他自己来作词作曲的歌，这首歌他还特意邀请了极具艺术感的制作人李星宇共同来呈现。马上听到申艺晨《形容》。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支乐队曾经囊括过国内很多重大音乐盛典的年度最佳乐队，他们就是果味 VC。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果味 VC 当中的李小泉来作词作曲的歌，不要总在伤心后才让我出现。

0: 方寸之间，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换恪守底线。
1: 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触碰报心存敬畏，哎，我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观，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远方，即便没有诗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让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

0: 有一种声音，因为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

0: 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工
1: 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6: 现在是凌晨零点。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活得高亢。

0: 我要鱼，
1: 他就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
1: 爱你，我想你。

0: 哎，巨胖，
1: 哎，
0: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哦，

0: 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

0: 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8: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9: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0: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两头米冷牛，撇头眼睛这边投入联系，撇头地界没错，起了屁股须，啥地光脚腿哇？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7 o'clock。
3: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4: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3: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4: 我是曼兜，
3: 在耳边治愈你。
5: Okay.

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呀？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评故事。无论你面临什么样的境遇呢，都要记得有曼。

因为你太帅了吗？你今天怎么这么帅呀？睡觉都好帅哦。没事，你接着睡，我就看着你就好哦。塞啊，你装睡？我没干什么，我什么都没干，我手上就是我的化妆笔，我正准备去化妆呢。你别看镜子，哎呀，你别起来。是不是很帅啊？啊，别画我，我不要，好难洗的。

别动，我这不是给你洗呢吗？别动哦，再乱动洗不干净不怪我哦。给你画得多帅呀，这大胡子。下次给你画一个络腮胡好不好？别闹，泼到我了！哎呦，别泼我，乖乖乖。

0: 今天吃什么呀？因为我肚子这几天都不舒服，所以每个月的这几天就要麻烦你了。哦呦，切起菜来也好帅呀、啊！这手法，这姿势，好家伙！哦呦呦，好了好了，我不闹了。嗯，我来猜猜你要给我做什么？有洋葱、豆腐、大虾、金针菇。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是要做海鲜豆腐汤，是因为考虑到了我这几天不能吃味道太刺激的菜，所以天天给我炖汤吗？
1: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0: 你怎么这么贴心啊？突然有点小感动呢。哼，爸爸，哦，抱抱，就抱一下嘛。哎呀，你抱一下我在做菜嘛，来嘛。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2: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2: 在耳边。

欢迎回来，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恋爱了吗？突然觉得这句话呢，更能体现咱们节目的核心。今天你有恋爱的感觉吗？或者今天你有更爱我一点吗？这里呢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继续

0: 亲爱的，你知道吗？每当你对我很好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小姨。我的小姨和小姨夫是相亲认识的，方式很老套。小姨夫呢，对小姨一见钟情。小姨说自己不会做饭，小姨夫呢就会赶快说，我家三代祖传御厨。小姨说不喜欢做家务，小姨夫笑成花儿，说我从小多动症，医生说多干活可以治疗。小姨憋憋嘴说，关键我还路痴。小姨夫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巧了，我这儿有个指南针。小姨就笑了呀，说那行。小姨确实没撒谎，我们家的女性呢确实方向感出了名的弱，从我姥姥到我妈到我小姨再到我，无一幸免。在我们的世界里呢，没有东西南北，只有前后左右。尤其是我小姨，她曾经呢在新搬的家里周围绕了一个小时，最后还是找错了家门。还有一次，本来她上班只坐固定一路公交车，有一次呢临时起意上了另外一路，结果呢在对面的街道下车，只是过了一个地下通道出来就迷路了。这个症状啊在婚礼上也没有见好转。那天小姨夫在招揽客人，小姨呢去上趟厕所，回来就找不到大厅了，穿着新娘旗袍走到饭店门口，让工作人员领了回去。那还是80年代初，没有手机又认不得路，和小姨夫在一起之前呢，小姨很少出去玩。但我小姨夫很神奇，能够通过太阳或者建筑物的朝向辨清东南西北，不管去哪里呢他都能轻松找到，去过一次的地方啊他就会记在脑子里，多少年都不会忘。小姨夫对小姨说，有我这张活地图啊，你出门就放心吧。后来结婚之后啊，小姨夫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逢年过节家庭聚会，小姨夫承包了全家上上下下20几口人的饭菜，大家都夸我小姨夫，小姨呢就会笑成一朵花。最让人羡慕的就是无论去哪儿，小姨夫总是紧紧地牵着小姨的手，生怕一松手他就走丢了。他们其实没什么钱，和城市中的大多数一样平平淡淡，但小姨很幸福也很知足。她常和我说，她虽然不认路，但她走了一条最正确的路，就是和小姨夫并肩的路。退休那年呢，他们随着我表妹迁到了另一座城市，那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小姨呢盛情邀请我妈妈，说让小姨夫带他们去吹海风、捡贝壳，去山上看热带雨林。可是没等我们去，小姨夫就突发脑溢血，经过了2次大手术，留下了很多后遗症，不仅走路有些困难，说话不清楚，反应呢也是越来越迟钝。我去看过他几次啊，他总是沉默着，坐在客厅的藤椅上，望着窗外的天空，一呆就是。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他死了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5: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5: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活跃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以迥异于当时流行音乐充满着商业味道的歌词和配曲，加上他低沉沧桑的诗情演绎，迅速获得当时年轻一代的心。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

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

0: 情感其实最可怕的不是吵不是闹，而是有话不说的冷漠。冷战只会让人的心啊越战越冷，沟通不成，联系不上，陪伴不了，进退两难，然后才慢慢的让两颗心衍生出坚持不下去的念头。所以各位爱人，别说再见，要说加油哦。
1: 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要怎么组未来的拼图。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总苦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

时间就是一列慢火车，闭上眼呢，万芳的声音可以在你耳边驶过，因为他有一首经典代表作《慢火车》，让你在万芳的歌声中可以得到了解，得到原谅，得到安慰。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